0: 忘了奶奶，哪个你得给我那一粒，就是俺家里，我怎么穿我是干么办的了？可是，俺家里的可是都。
1: 什么没丢？要不然你推奶精推飞你把张妹子喊，喂喂，这么那个啥个顶那路呢？哎，张个瓜子，还个里个哈贝，还个里个路么么没的，还个里个路，OK，好。
0: 我呢来了，那个你得给我呢一粒，就是很了的，我怎么穿我是干么办的了？可是，俺家里的可是都是在某个的主题鞋，我个这边我那个 budget 的 inlight，这个在那就花了不该，乱了花了不该，一路个选 expense 增多，连穿在我那这里也增个出，那个我那里不少挂乎，一路出的阿达，in case 啥子之类的，我连出这里。的白血的，过来这边啊，baby，我那张差不干，那张差不干，那结扎菌那个斑，那结扎菌，给我那确认差不少过去讲嘛。
1: 这里我问你怎么？
0: 我呢来了，那个你得给我那一粒，就是很了的，我怎么穿？
1: OK，本来个妈妈没，我还没你们来找我呢，非常做我的把这穿了。这里我还问你怎么？妈妈的，我被你妈哎哎干你的嘛？非常被给耍，我被你不输，我们那的。诶，就到回来说，没得没得，非常给你为了好人家来说没，get back to your roots PCFM，我不要个钱来的。那可不下来，我可别再把头发弄弄好了不该。没事没事，你要我那发白，你搞不的后面找我那毛没的这发白，你做个人搞好了，要做。我那个 Simply Red，我那听毛没的，那不是 Holding Back the Yes。